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那些陪伴80后的组合，他们的歌声是不是也曾经陪伴过你？优客李林，这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组合，现在大家心目当中的无冕歌王林志炫就是这个组合当中的林。这是一个以城市民谣为主的乐队组合，主唱是林志炫，还有李季则负责伴奏和主创。91年出道，专辑《认错》就已经有百万销量，可惜95年宣告解散。这个组合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印象比较深的歌，应该就是《认错》，还有一首《少年游》。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少年游》。

下来一个组合，我们听到的是无印良品。李宗盛的音乐地位不仅仅是对于他的音乐成就，还有的是他对后辈的提携，尤其是在90年代，他能够放眼海外，很多马来西亚歌手都是被李宗盛发现的，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梁静茹，还有就是无印良品组合了。无印良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伙子，在李宗盛的介绍之下，1995年进入滚石唱片，2000年宣告解散。虽然说短暂，但是掌心身边，我找你找了好久，陪伴了很多人，现在还会不时会听到他们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找你找了好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可

0: 跳动在衣服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2: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乐队在70、80后的眼里一直是走在时尚前沿，但是有点越走越偏的组合。让大家知道的一首歌就是《失恋阵线联盟》了，把失恋唱得这么欢快，这在当时唱着缠绵情歌的音乐时代是比较少见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Prince 当时是在2000年共同签约英皇娱乐，2001年的时候正式出道，出道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青春可爱，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可爱的形象，青春的舞蹈线路，让他们出道之后人气上升。在合作的岁月当中，他们早已把彼此书写了各自的生命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下一站天后》。

SHE 当年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只有20岁，外貌都不算惊人，但是他们的音乐非常的好听，流行易听，然后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流利有致的。三个人有特色的嗓子和音域，比如说 Happy 的音域很高，声音甜美，歌唱技巧成熟， Selena 音域适中，声音很稳，音色柔美透明， Ella 是低沉厚实的女中音，三种不同音色叠加在一起，既和谐又不相互影响。分享到这首歌安静。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说到组合，不得不提到 Beyond， 他们的音乐富有朝气，充满力量，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非常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都有着探讨。他们的一些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是香港乐坛少有的，比如说《光辉岁月》、呼吁消除种族的隔离、海阔天空、直抒热爱自由的胸怀。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老歌，这些歌也称得上是经典。听到这些老歌，你当年的感觉是否还在呢？庾澄庆《只有为你》，庾澄庆玩翻唱，有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词曲，乐器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舞台魅力十足，所以有音乐顽童这样的美誉。只有为你是歌手庾澄庆在1997年推出的一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的稳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时尚又合时宜的新好男人。分享到这首歌。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7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同年发行首张专辑。但是陶喆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并没有露出自己的正脸，也许是当时的陶喆才刚刚出道，早前不顺的经历让他有些自卑，对于自己的外貌并不是那么的有自信，但是机遇和才华让他坚持了下来。爱很简单是陶喆用20分钟就写出简短的英文歌词，把对一个女生的痴情表达出来，分享到这首歌

许美静1995年的经典作品《遗憾》，许美静的代表作品之一。此曲呢是由号称新加坡李宗盛的陈嘉明创作，编曲呢是由吴青龙完成。正是由于这张专辑《遗憾》和之后的《都是夜归人》，使许美静名声大噪，在歌坛上也是日益攀升。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蓝莲花这首歌，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发表在2002年。这首歌曲其实字里行间渗透出禅意，听到了自己追求梦想的脚步声。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蓝莲》。

冬夏花》这首歌致敬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同名诗作，诗中有一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传递出静立盛开淡开起落的豁达人生观。分享到这首歌《生如夏花》。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张惠妹的众多好歌当中，《听海》尤为突出，词曲创作俱佳。这首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还有对爱情的不确定，忧思满怀，无处发泄。这时涛声传来，一下子情绪决堤，彻底沦陷，几乎分不清是海哭还是自己哭。这首歌被张惠妹演绎的是荡气回肠，短短一首歌，有不满，有担心，有期待，有纠结，有质问，容量之丰富，笔触之细腻，都堪称上上之作。张惠妹，《听海》。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张震岳这首朗朗上口的《爱之初体验》，可谓80、90后心目当中的 K 歌神曲，屡屡勾起歌迷们对青春的感触和初恋的回忆。曾经哼唱着《爱之初体验》的人，度过了懵懂的年少时光，转眼之间我们已经长大，回忆起曾经的青涩年代，当初陪伴你的那个人现在过得还好吗？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3: 为什么一年会有四个季节？为什么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呢？
2: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直在循环着，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且是倾斜着在转。夏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近，收到的光照多，就会很热。冬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远，收到的光照少，就会很冷。地球处在不同的位置，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不一样，就有了季节的变化和冷热的不同。其实呀，只有在地球的温带才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3: 什么是温带呢？
2: 你知道地球的南北极吗？
3: 知道，就是地球的两头是最冷的地方。
2: 那你知道地球的赤道吗？
3: 是地球的肚皮那里吗？
2: 是的，离两极最远的地方在两极的中间，这最长的一圈就是赤道，这里是热带，永远都是夏天。两极呢，你刚才说对了，是最冷的地方，是寒带，寒冷的寒。在热带和寒带中间就是温带，只有这里才有春夏秋冬。

0: 四季分明，而且北半球的温带处于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温带刚好是夏天。
1: 我们就在北半球的温带，对吗？
0: 是的，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温带。我们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是夏天，所以四季变化是一种地带的现象，也是一种半球的现象。我们地球很大很大，是很丰富多彩的哦。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那些话儿，朴树在1999年发行的一首歌。朴树平时真挚的演绎，给了听众许多的想象空间。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曾经种过一些花，而时过境迁之后，有的已经枯萎，有的被风吹走，不知所踪。但幸好，我们都曾经途经心中花朵的盛放。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最近常常跟朋友一起听一些以前的 R&B 的歌曲，然后听到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这么动听、这么舒服的旋律却没有大红？比如说刚才唱歌这位叫韩娜，在发行了四张单曲之后，在2010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 I'm Not Alone。我刚才这首歌 Long in My Room， 整张专辑温和到可能都没有太强烈的记忆点可以去刺激你，包括接下来唱歌张惠春。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名字叫《不做坏人很久了》，原本是陈维权来帮方炯斌量身打造的一首情歌，因为方炯斌之前那首代表作叫《坏人》，那这首《不做坏人很久了》，单听标题就可以听出来像是一首续集，但即便是量身打造，打造成了这种程度，最后依然他觉得这首歌太棒，所以留下来自己给私藏了。继续帮你跳，这是陈势安《非你不可》。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黄色。

他们是 Bone Thugs Harmony 这个团体呢，在90年代的时候取得过非常耀眼的成绩，但是后来因为成员触犯了法律，所以被关进去，一关关了8年。在这期间呢，他们曾经以3个人的阵容发行过一张专辑，就是在07年的事情。刚才这首歌 I Tried， 他们还找来了阿肯先生跟他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叫《断》，来自于太妃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年 R. Kelly 写 You Are Not Alone 这首歌的时候呢，交给他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 不仅如此，还在这首歌 demo 里面他自己来录制，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口气来唱，他也让 Michael 听完之后觉得非常有趣。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喜欢上模仿这些事情，在他之后发行的一些歌曲也在不断的模仿 Michael， 包括刚才这首歌 You Are My World，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4: 为什么一年会有4个季节？为什么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呢？
3: 春夏秋冬4个季节一直在循环着，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且是倾斜着在转。夏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近，收到的光照多，就会很热。冬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远，收到的光照少，就会很冷。地球处在不同的位置，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不一样，就有了季节的变化和冷热的不同。其实呀，只有在地球的温带才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4: 什么是温带呢？
3: 你知道地球的南北极吗？
4: 知道，就是地球的两头是最冷的地方。
3: 那你知道地球的赤道吗？
4: 是地球的肚皮那里吗？
3: 是的，离两极最远的地方在两极的中间，这最长的一圈就是赤道，这里是热带，永远都是夏天。两极呢，你刚才说对了，是最冷的地方，是寒带，寒冷的寒。在热带和寒带中间就是温带，只有这里才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且北半球的温带处于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温带刚好是夏天。
4: 我们就在北半球的温带，对吗？
3: 是的，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温带。我们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是夏天。所以四季变化是一种地带的现象，也是一种半球的现象。我们地球很大很大，是很丰富多彩的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在2004年，林俊杰的第二张专辑正式发行，一首《江南》瞬间占领了庞大的音乐市场。即便到现在，它也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歌曲。然而一开始呢，这首歌却不被看好，因为当时没有很流行中国风，大家都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知姐却坚持要留下《江南》。曾经他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香港漫画《风云》，他就是想要创作一首能够表达亘古不变的爱情观的这样一首歌。他在流行歌曲当中大胆地加入到了洞箫和古筝，侠士的精神和新时代音乐的完美结合，让这首歌大获成功。来听到这首《江南》。

当年林俊杰在唱《江南》的时候也不过才23岁，之后呢，林俊杰的创作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Jazz、 R&B、 Pop Rock 等等，甚至是民谣，他都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呈现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后我们听到了很多，像如《曹操》、像如《1000年以后》、可惜没有如果、背对背拥抱等等等等，他的音乐作品在不断的成长，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宝贵记忆。之后我们就听到了他很多的新作品，像如《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呢更是在美国一举拿下了最佳外语歌曲。都说这就是天生的音乐人，音乐和创作早已成为他的一部分，融入了他的生命里。

说起慵懒嗓，第一个涌入脑海的，我想应该就是蔡健雅了吧。她的风格是同一而又独特的，听她的演唱会甚至听她的歌曲，会给你一种很随意但是却不随便的感觉，只要让人能够感受到惬意放松又有一点点小资情调的歌曲，一定都是蔡健雅所唱的。这大概和她曾经有一段国外的生活分不开。我们先来听歌吧，请上蔡健雅。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术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华语乐坛上，有这样一群歌手，他们不仅有着直击心灵的天籁之音，也有着超于常人的创作天赋。比起歌星、歌手，或许音乐人这个称谓才更加适合不凡的他们。而说起华语乐坛当中唱功与创作才华兼具的天才，那一定会有张雨生的名字。即便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的作品却好像是一颗恒星，永远不会褪色。

0: 其实你会觉得随口唱起来的很多歌曲，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张雨生的，他自己创作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天天想你》、《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口是心非》等等等等，随便一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随便一首创作都是我们百听不厌的经典。所以他在台湾地区被称为是音乐魔术师，他的歌曲有着魔力，他的嗓音、他的创作都是上天给他的礼物。
1: 口是心非，你说

说到张雨生，其实还不得不提另外一位歌手，就是张惠妹了。想起当时张雨生为张惠妹打造的专辑《一首姐妹》，让阿妹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从此心吐一片坦荡。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她在我们的耳朵里从未离开。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音乐就是戴佩妮的日记，她总是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歌，不惧为爱沉沦，也不惧剖心疗伤。她能够唱到刻骨铭心的爱，也会在心痛之后潇洒地离开。她曾经说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眷恋的女生。所以在2011年，她和朋友组成了乐队叫做佛跳墙，又一次把音乐玩得尽兴。她潇洒没有定式，就和她的歌一样，如同狂野烂漫的野蔷薇。
2: 虽然不曾怀疑你

都说有一些人就是天生为音乐而生的，比如说林俊杰。这就有一个别称叫做行走的 CD， 听过他现场的人都知道他的唱功简直是无可挑剔，现场和录音室几乎没有差别。出道于2015年，已经发行了13张正式专辑，创作了上百首歌曲。对于林俊杰，你喜欢几分呢？

即便是乐坛更迭如此迅速，林俊杰的音乐和创作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时代在变化，林俊杰的创作也总能顺应脚步，占领热门榜单。因为他对于音乐的敏锐力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他的创作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了蔡健雅，94年成为新加坡一个以翻唱歌曲表演为主的乐团主唱，经常翻唱一些歌曲，所以在他的歌曲当中，你总能够听到一些英式小调的风格。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流行吉他创作女歌手，他也是第一个以未发片身份赢得了很多奖项的新加坡人。其实早在1999年，他初次到台湾发行了第一张国语大碟之后，便获得了很多知名歌手和音乐人的肯定。之后呢，他还给王菲创作了《等等》《打错了》等不少歌曲。所以呢，他优秀的创作能力也让他成为了3次金曲歌后，像大家都知道的红。

你听到了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她发现自己特别爱红色高跟鞋，每次去逛街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高跟鞋，而且呢就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一种暧昧，于是呢就有了我们听到的红色高跟鞋。之后呢蔡健雅还创作了很多歌曲，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别找我麻烦、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失语者等等等等。她的风格充满着魔力，让人一听就有单曲循环的冲动，她是蔡健雅，从一而终的慵懒深深地打动着你的心。

感谢这些又具有唱功又有创作才华的这些歌手们，也感谢他们的作品才能够让我们心痛着他们的心痛，感动着他们的感动。或许还有哪些直击心灵的创作之音洋溢着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才能够让我们沉醉在他们的歌声当中，久久不能释怀。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18岁的他随便哼唱的一首《和尚》，让许多制作人都为之震惊。小小年纪却有这么强大的创作功底，他就是胡彦斌。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他耳熟能详的歌曲，《红颜》《月光》《在一起》，无数歌曲便层出不穷。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中国风，也能听到流行音乐、R&B 和古典的结合。他把握得行云流水，并且还很有自己的风格。和你来听到胡彦斌的歌曲。

0: 华语乐坛当中还有一位音乐才女叫做戴佩妮，到如今我们还是会哼唱着她的那首《怎样》来告慰逝去的爱情。都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戴佩妮就是一个典型了。基本上她的所有创作都是来源于她真实的经历，也正因为她的真实，所以写在歌里才能唱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1: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

这是和你听到的胡彦斌翻唱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突然之间想起了李宗盛对胡彦斌的评价，他的唱和作都很让人惊喜，他的音乐很有想法。关于胡彦斌，你喜欢他多少作品呢？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宁夏是一首梁静茹的代表歌曲，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不花俏，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想让人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唱。2004年，梁静茹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而这首《宁夏》就是出于专辑当中，来听到梁静茹的《宁夏》。

刚你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其实梁静茹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用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她实现了一次转变，而是蝴蝶的蛹在长时间生长之后破蛹而出，蜕变为美丽的蝴蝶，然后振翅高飞。她其实只想传达给每一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用这样一个词语作为专辑名，梁静茹也盼望着自己破蛹而出。

零一年有了水木年华这个组合之后，我们听到了可能让你在印象当中最深的一首歌《一生有你》。一生有你是再一次收录在专辑毕业纪念册中的，这张专辑除了收录了《一生有你》之外，还收录了歌曲《在他乡》。这是第一张献给毕业生的专辑，记载着懵懂岁月的痕迹，也铭刻着青春相聚的日子。来听到这一首《一生有你》。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3: 为什么一年会有四个季节？为什么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呢？
2: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直在循环着，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且是倾斜着在转。夏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近，收到的光照多，就会很热。冬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远，收到的光照少，就会很冷。地球处在不同的位置，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不一样，就有了季节的变化和冷热的不同。其实呀，只有在地球的温带才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3: 什么是温带呢？
2: 你知道地球的南北极吗？
3: 知道，就是地球的两头是最冷的地方。
2: 那你知道地球的赤道吗？
3: 是地球的肚皮那里吗？
2: 是的，离两极最远的地方在两极的中间，这最长的一圈就是赤道，这里是热带，永远都是夏天。两极呢，你刚才说对了，是最冷的地方，是寒带，寒冷的寒。在热带和寒带中间就是温带，只有这里才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且北半球的温带处于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温带刚好是夏天。
3: 我们就在北半球的温带，对吗？
2: 是的，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温带。我们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是夏天。所以四季变化是一种地带的现象，也是一种半球的现象。我们地球很大很大，是很丰富多彩的哦。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上一时段和你一起听到了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其实水木年华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在他乡》。之前很年轻的时候，总认为在里面会唱到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以前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这个他是故乡当中的这位好姑娘，日夜在想他，可能是初恋的女孩，也可能是冥冥中错过的那个他。之后过了很多年，再听到这首《在他乡》，听到再回到他的身旁的时候，会更容易让我联想到母亲。每次在离开家乡，总会想起母亲不舍而挽留的神情，总会在转身的一刹那默默的感伤。我想这就是歌曲的魅力吧，你在不同的时段听都会有不同的感触。不知道有一些歌你是曾经怎么样理解的，而如今在听，你是否觉得它多了一番韵味呢？

2003年，王心凌正式出道，并且凭借着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后来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专辑主打歌《爱你》走红，而且《爱你》的主题是陪伴。王心凌通过十首风格各异的歌曲来表现恋爱中不同时期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在刚一开始面世的时候，立刻在亚洲掀起了一股翻唱风潮，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翻唱歌曲迅速流行起来，让这首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我们来听到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通过第一次爱的人，让我们走近并且了解了王心凌，而且她甜美的声线和甜美的外表让很多人记住了她。在那个时候呢，王心凌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假意》播出，在剧中饰演邻家女孩的讨爱青，并演唱该剧的片头曲《花的假沙》、片尾曲《爱的天国》以及插曲《爱情加油》。其中片头曲《花的嫁纱》在第50届电视金钟奖票选中获得了最洗脑戏剧神曲，不知道你当年是否也会被这样一首歌深深的洗脑过，是否你也追过这一部偶像剧《天国的假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

0: 我的爱如潮水，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襄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要成熟

0: 那颗音乐。UK 啊 ，UK 榜单是英国的一个音乐榜，可以使很多冷门好听的歌让更多的人知道。来自 Steel Bangladesh Fashion Week。
1: Steel Bangladesh

Years and Years 啊，是英国伦敦建立的电子乐队啊，它的整张专辑制作非常的精良，也是很养耳的独立流行，整体氛围营造的非常的独特。Hallelujah。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都市民谣乐队散养溜达猴，他们的名字也很奇怪，就这是一首关于表白的小清新风格的作品。诶，谁说表白一定要热烈，其实就这样很简单的一句便已足够，来自散养溜达猴，嘿。

Rick Carey 啊，美国创作歌手兼唱片制作人，也是史上最成功的 R&B 艺人之一，被誉为 R&B 之王。他的歌能酥到骨子里去，来听到 Have All a Baby。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Prismo 啊，这是一位美国的独立音乐创作人，在很多音乐平台上有着优秀作品，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Pretty Stranger。 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4: 为什么一年会有四个季节？为什么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呢？
3: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直在循环着，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且是倾斜着在转。夏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近，收到的光照多，就会很热。冬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远，收到的光照少，就会很冷。地球处在不同的位置，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不一样，就有了季节的变化和冷热的不同。其实呀，只有在地球的温带才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4: 什么是温带呢？
3: 你知道地球的南北极吗？
4: 知道，就是地球的两头是最冷的地方。
3: 那你知道地球的赤道吗？
4: 是地球的肚皮那里吗？
3: 是的，离两极最远的地方在两极的中间，这最长的一圈就是赤道，这里是热带，永远都是夏天。两极呢，你刚才说对了，是最冷的地方，是寒带，寒冷的寒。在热带和寒带中间就是温带，只有这里才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且北半球的温带处于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温带刚好是夏天。
4: 我们就在北半球的温带，对吗？
3: 是的，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温带。我们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是夏天。所以四季变化是一种地带。

立刻音乐。Taylor Swift 的老板啊 Scott 和 Justin Bieber 经纪人 Scooter 啊倾力打造的新晋歌手 Who is Fancy？哎，就当人看到这首歌的歌词啊，就有一种伤感袭来。和歌手一样，就坚强乐观、守住自尊的外表之下，也有一颗伤感的心，体现一种对分手落落大方的样子。就越是释然，越是伤感。同时呢，心中对下一段感情和未来充满信心和美好期待，永远保持一颗热情洋溢、积极前进的心。来自 Who is Fancy? Goodbye。

0: 最后一声咔嚓的照相机，来自苍鸦蔡健雅他的概念专辑《失语者》当中的《飞灵》胶片《飞灵》。现在继续郝云四季不败，我是 baby。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它来自周杰伦，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但是我确定，听见了他十多年前的唱腔。

如果他的每一首慢歌你真的都花时间听进去了的话，那不管你现在是单身狗还是感情异常饱满，都会佩服他对情感的把握和处理。接下来杨雅维，东方美的阿楚姑娘。

S.H.E， 他们这三个甜甜的小女生，当年凑在一起的时候，音乐真的给人太多的想象力。听听这首歌，又把你带到了哪里？土耳其。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虽然之后回来陪你听1999年的莫文蔚，他那张叫做《就是莫文蔚》专辑当中的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收藏反复重新听的专辑是莫蔚的第四张国语专辑，制作人有黄耀明、黄贯中、林建华，还有现在已经大火的龚硕良担任鼓手。继续要陪你听陶晶莹《我不祝福》。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维里安他很着急的，已经冒出来了。我要陪你听他的歌，他把《我的女孩》这首歌呢改编成了一个厦门的约会旅游攻略，去听一下《我的女孩》厦门版，里面不管是景点还是美食，全部都有。

我还清楚地记得，就是最近我和一个好朋友在微信上面聊天的时候，他的一句原话，他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已经是很优秀的人了。”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调声是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一回来，阿肆和林宥嘉的合作之后，要陪你听到这首歌，它会有很多留白，给你自己去行使自己想象力的权利。

你别看这两首歌的时间差非常大，但其实和弦走向是一样的。 Beyond 的情人，然后呢是魏如云的上一张专辑当中的偶。他上一张在间隔上上一张期间有8年的时间，当中的心酸可想而知，但是他们全家真的是生性乐观的那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师叔公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在考虑在今天陪你听歌的时候要不要讲一下我从昨天到今天的惨痛经历，好让你开心一点。

绝对不是会议期间出来唱反调的，那是我个人的事情。我的惨痛经历已经发生了48小时了，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呢，以赵本山老师小品当中的那种很糗的台词作为收尾，就是骑自行车掉沟里了，骑的是共享单车，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很会骑它了。大家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点不受控的。跨越30年，草蜢为你打 call， 为你爆灯的歌，就叫做爆灯哦。

就像你在 T 台上看见的时装周，音乐也是，其实本身的骨骼也只有206块，但是每一个时间段会有一次新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喜欢郭顶他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但在字面意义上最符合这张专辑概念的是现在的这一首《水星记》。

0: 着你。
1: 我自认为郭顶他是找到了来形容暗恋最好的一种喻体了，那就是星球和星际，因为那种孤独渺茫，而且很有可能真的看不到任何的光线和希望。

孙燕姿之后，我来陪你听辛晓琪。仿佛她在我们的脑海中有一个固化的形象，一个总是诉说着那一双白色袜子、唱着怨曲的女人。的确，她出道很多年，她是一个资深的音乐人，但直到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张专辑，她才第一次开始尝试自己亲自担当自己的音乐制作人，遇见快乐当中的真实。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娇柔造作到极点的歌，而且都是出自于女生之口，女性的视角，真的希望每一个女孩都值得这样被疼着。这是阿密特，这样你还要爱我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

0: 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

0: 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帮邻居把沉甸甸的快递搬进门，他笑着塞给你一颗刚煮的茶叶蛋，没想到回报却在剥开蛋壳的暖香里，觉得心里也跟着热了。原来帮人的快乐从不是单向的，你递出去的力气早悄悄换来了甜。

同事赶报告时手忙脚乱，你顺手帮他整理了散落的文件，没多说什么。后来你加班到晚，桌上多了一杯还冒热气的奶茶，才懂小事里的惦记最动人。你给出去的体谅，总会在需要时悄悄护着你。

你把旧衣服洗干净叠好，捐给需要的人时，在口袋里塞了张手写的小纸条，希望他能陪你好好生活，没留名字，却想象着收到衣服的人看到纸条时的笑脸。原来善意不用被记住，传递的过程就够暖。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朋友吐槽工作委屈时，你没急着出主意，只是安静听着，偶尔帮他擦掉眼泪。后来你遇到难处，他第一时间赶来陪你，才发现认真倾听的分量，你给出去的安慰，早成了彼此的底气。

你在便利店看到有人找零差1块钱，悄悄帮他补上，没等对方道谢就走了。走出店门时，风好像都变温柔了，原来不用被看见，做对的事儿本身就。

你给办公室的绿植换了新土，每天记得浇一点水，看着它慢慢长出新叶。每次抬头看到那抹绿，烦躁的心情就会轻一点。原来认真对待小生命，他们也会用成长悄悄治愈你。微小的坚持藏着大力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在图书馆看到地上掉了本书，捡起来放回原位时，特意把书籍摆得整整齐齐。后来你找书时，发现有人也把你常看的那本放在了显眼处，才懂细节里的温柔会传染。你在意的小事，也有人悄悄在意。

你给很久没联系的小学老师发了句谢谢您当年教我写好第一个字，收到老师回复记得你认真的样子时，眼眶突然热了。原来真诚的感谢从不会迟到，你藏在心里的惦记会成为别人的小惊喜。

你看到路边的共享单车倒了一排，停下来一辆辆扶好，摆整齐。路过的阿姨说：“姑娘心真好。”你笑着摇头，却在继续走路时觉得脚步都轻了。原来做件小事不用大张旗鼓，心里的踏实就是最好的奖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帮新来的同事熟悉工作流程，把注意事项写在便签上给他，后来你忘带 U 盘，他主动把备份好的文件传给你，才发现互相搭把手的温暖比独自硬撑更有力量，你给出去的帮助早成了彼此的支撑。

0: 你把吃到的好吃的小店地址分享给正在找美食的陌生人，看着他道谢的背影，突然觉得今天的阳光都亮了点。原来分享不用保留，把美好递出去的瞬间，自己也会沾到光。快乐是越分越多的糖。
1: 朝阳唤醒山河，铺上一层希望和喜悦，是一万人用信念。

你每天花十分钟写一句今天的小幸运，哪怕只是买到了喜欢的笔，攒了一本后翻着看，才发现原来日子里藏着这么多甜，原来主动收集美好，心灵就会像装满星星的罐子，永远亮着暖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

0: 性，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喜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奋进五年征阳答卷》。晋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积极调配警力，每晚高峰时段定点疏导，全力保障地龙时代广场平安有序打卡。全县皆敢综合利用现场观摩暨座谈会举行。我县启动全民健身日主题宣传活动，持续营造人人爱健身、处处可健身的浓厚氛围。喜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奋进五年征阳答卷》，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丰硕成果，首期聚焦党建引领，看我县如何把党建工作融入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全过程，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明的红色注脚。
2: 盛夏征阳，稻浪飘香。台原镇台九村万亩优质稻示范片里，收割机穿梭田间抢收早稻，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村党总支书记朱霞坚持把党组织建在粮食产业链上，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打造优质稻核心种植基地，配套建成智能育秧中心、粮食加工生产线，以订单农业打通产销全链条。村里组建党员技术帮扶队、农资保障队，筹资完善水利、机耕稻等农田基础设施，同步打造稻作公园，发展农文旅融合业态，走出一条党建新产业、产业富百姓的乡村振兴路子。
3: 我希望播下乡村振兴的种子，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扎根田野，把自己活成一颗种子扎进田间地头，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
2: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堡垒，五年来，全县各乡镇党组织立足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党建赋能路径，眼皮镇构建党建引领、村企联盟、产业联动模式，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依托城乡产业运营平台，推动村村抱团发展。五一村党支部深耕本土资源，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搭建电商销售渠道，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突破150,000元。
4: 作为基层党员和村干部，我们要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坚守基层岗位，全力以赴建设和美乡村。
2: 截至目前，全县持续推动农村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双提升，党组织覆盖率达78.08%，党的工作覆盖率实现100%。库松桥镇、红市镇泰山村等四个镇村获评省级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单位，星火助农、燕回衡阳等特色党建品牌持续出圈，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构建全民共治格局。我县坚持党组织统筹各方治理力量，健全隐患闭环处置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今年以来，全县全面推行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入户宣传推广，群众通过小程序随手上报安全隐患，平台分级限时处置，有效线索兑现奖励，打通安全治理最后一米。小程序上线仅一个多月，累计受理群众隐患线索800条，发放奖励7000余元，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管控向全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
5: 人人都是吹哨人，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2: 党建扎根民生阵地，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五年来，全县标准化升级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动阵地从建好向管好、用好、用活转变，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每逢寒暑假，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开设公益假期托管班，党员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免费提供课业辅导、安全教育、兴趣培训服务，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难题。

0: 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1: 我屋里大姨，我再和媳妇就去广东打工去了。我在屋里做么店去，摆点小菜去。我从来不搞这个，我放到这里来，就好气氛在这里喂。我放心，从来不又负责，这气氛来过的又把作业写好，省了在屋里看手机、看电视这些。
0: 打铁必须自身硬，治党方能促发展。五年来，我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以项目论实际、以实干论英雄的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常态化推进清廉征洋建设，紧盯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民生领域强化监督执纪，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县1972个党组织、4.4万余名党员冲锋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一线，以党建凝聚奋进合力，为锚定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2: 近日，2026年湖南省粮油作物优质品种丰产性展示衡阳县现场观摩培训会在西渡镇梅花村举行。市、县、乡镇三级农技工作人员和种粮大户齐聚稻田，实地挑选高产好稻种，助力农业稳产增收。
3: 在梅花村，参训人员走进基地，仔细查看早稻各品种分孽、穗粒、抗倒伏及抗病虫害表现，现场打分测评，综合对比，同步考察。

算完账单发现这个月比上个月多存了一点儿，哪怕只是很小的数目也忍不住笑了。原来每一次克制的小决定都在悄悄帮我们靠近想要的生活，慢慢来也会有收获。

听着熟悉的老歌，跟着旋律轻轻哼，突然想起第一次听这首歌时的心情，现在依然觉得温暖。原来好的回忆不会褪色，他们会变成心里的小太阳，在需要时发光。

把杂乱的桌面收拾整齐，坐下喝杯温水，看着眼前的清爽，心里的烦躁也跟着散了。原来整理生活的同时，也是在整理情绪，微小的秩序感能带来大大的安心。

0: 中细作，毫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给远方的朋友发了一句，最近还好吗？很快收到他分享的日常小事。原来即使不常联系，在意的人也会把你放在心上，真挚的连结从不怕距离。

尝试做新菜，虽然卖相一般，但吃起来很合自己口味。突然觉得自己做的就是最好的，原来接纳不完美的成果，也是对自己的肯定。用心做的事儿都值得骄傲。

走在路上，看到小朋友认真的给流浪猫喂猫粮，脚步忍不住放慢，原来纯粹的善意不分年龄，总能悄悄暖到心里，让你相信世界的温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读完一本喜欢的书，在扉页写下自己的感受，合上书本时觉得心里满当当的。原来与文字的相遇是心灵的充电，每一次阅读都在为我们的内心添砖加瓦。

晚上躺在床上回想今天做的小事儿，帮人指了路，给绿植浇了水，吃了喜欢的水果，突然觉得这一天很充实。原来认真对待每一个平凡的日子，生活就会悄悄回馈你满意的暖意。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千年等一回，这是92年播出的《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由台湾的女歌手高胜美来演唱，左红

接下来是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的发行是在《想念你》之后，哈林终于一曲翻身，让人刮目相看。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在当时来说是新生代创作歌手，《让我一次爱个够》则又比《想念你》更加贴近于庾澄庆的印象，所谓的外人对于庾澄庆的印象了，就是那种酷酷不多话、狂野桀骜的样子。

相思风雨中是一首相当古色古香的情歌，非常适合古龙啊金庸他们小说的背景音乐，而歌曲的内容也在凄美当中体现出了一种东方人特有的感性，深情永相传，再见互珍重。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黄品源，他的声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秋日气息，秋天的风一阵阵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听到这里，是否会有一种回忆爬满心头？是否让风吹散了往事，任由思念之情在心中澎湃？

孤独的滋味，一个人默默地承担，曾经的过往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当中浮现。原来分别也是需要练习的，泪水划过脸庞，就像流星划过了星空一般，因为那一刹那的闪耀，便重复这一次又一次的伤痛。就让往事随风般飘落海洋。此时此刻，一起来聆听民谣歌手小娟《往事随风》。

要为你放最后一首歌了，孙楠飞越海洋，这也是孙楠第一男主角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是电影《海底总动员》中文版的主题曲，是孙楠第一次来尝试演唱爵士乐。感谢你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慧，祝你一路平安，明天再会。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当中的歌词。虽然经历过很

多很多的事情，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依然坚信着爱情的存在。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自己变得更好，然后等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永远的不失去的，可有些人不相信这些，所以他们失去的，他们要不停地找回来，找一辈子。人嫌弃，天使也一样。

接下来是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墙面斑驳却充满时间的味道，道旁盛放的花朵留在着逝去的光阴，明媚而不真实，一条充满诗意的小巷，你想遇见谁，我在这里等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4: 为什么一年会有4个季节？为什么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呢？
3: 春夏秋冬4个季节一直在循环着，这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且是倾斜着在转。夏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近，收到的光照多，就会很热。冬天的时候，我们离太阳远，收到的光照少，就会很冷。地球处在不同的位置，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不一样，就有了季节的变化和冷热的不同。其实呀，只有在地球的温带才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4: 什么是温带呢？
3: 你知道地球的南北极吗？
4: 知道，就是地球的两头是最冷的地方。
3: 那你知道地球的赤道吗？
4: 是地球的肚皮那里吗？
3: 是的，离两极最远的地方在两极的中间，这最长的一圈就是赤道，这里是热带，永远都是夏天。两极呢，你刚才说对了，是最冷的地方，是寒带，寒冷的寒。在热带和寒带中间就是温带，只有这里才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且北半球的温带处于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温带刚好是夏天。
4: 我们就在北半球的温带，对吗？
3: 是的，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温带。我们冬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是夏天。所以四季变化是一种地带的现象，也是一种半球的现象。我们地球很大很大，是很丰富多彩的哦。

0: 听歌，舞月光，兵卫精工制造。
1: 喜欢是一件和经验无关的事情，它莽撞直接，是你在枝头看见的第一枚果子，是最初盛夏里停在窗台的那只蜻蜓。而经验和时间带来的体会则要复杂得多，比如说像深情、犹豫、厌倦以及沉默和惘然。黄品源，问为那么爱你，为什么？

所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

愿你有可以停留的时间，慢慢地看到阳光在山谷当中画出了图案，再看到风起云涌，下起一场湿润的雨，眼前被抹去的风景还留在心里，列了一分，就这样约定。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一段好的感情，不是你们留下了多少的纪念，不是他给了你多少的拥抱和礼物，不是需要微信不间断的腻味，也不是两个人经常为一点小事斗嘴，却又可以因为一个亲吻和好，而是这一段感情有没有让你变得更好，让你变成更好的人。和对的人在一起，应该是让别人都觉得你们身上是散发着光热的。就算某天分手，彼此似乎也能够自转成为独立的行星。程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出道的一位歌手，93年春晚的一曲《为我们的今天喝彩》让林平红遍了全国。作为南北争霸时代重要的流行歌手，他的名字曾经和毛宁、杨钰莹、陈明、黄格选、林依轮等南派明星一起闪耀歌坛。他的许多作品直到今天仍然被歌迷给喜爱。

我好像偏爱这样的故事，男生劈开了红尘，凡事一路走来，经历了事情的反复，伤了心，灰了意，终于遇到了那么一个人。那个人不完美，身上有数不尽的小毛病，却留存着生命最初的真，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暖意走入了他的生命。为了他，把那一点点的暖意烧成了熊熊大火，照亮他荒凉的人生，和他一起守候着那些小小的痴迷与缺。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如果能再见到你，想来必然是隔着长长的沉默，纵有千言万语也无从说起。我想那么不如不见，虽然也是隔着长长的沉默，这千言万语却能够在心里一字一句地对你说。我甚至可以模仿你的回答，好像你还在身边，好像你仍然是属于我的。韩红，思念时

每个努力呼喊的人都有伸出头挣扎的欲望，每一个怀揣光亮的孩子都有曾经被社会扑灭过的黑暗。这些令人动容酸鼻子的文字让我们知道，哪怕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支持你的理想，我们都应该坚持下去，不为自己也为你。零点乐队，你的爱给了谁？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里是丁伟。那些想说的不想说的都在眼神里，你看得懂我自然很欣慰，而看不懂呢，解释也是徒劳，语言是没有用，写信更是滥情，不如这样若即若离的想着你，留点距离，太近了就不美了。黄莺莺来自星海的消息。

1992年退伍后的张雨生希望能够唱一些不一样的歌曲，于是发表了自己的创作新作品。他特地到美国录制了这一张自己完全创作的专辑，并且以《带我去月球》作为主打歌来宣传。多数的听众反映这些歌曲不够顺耳，但是呢，也有不少的听众爱不释手了。当年的前卫如今看来却全是主流，张雨生的文字功力也自此完全的展现了。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沿用了原唱玉成千春诚恳朴实的唱法，并且听来更加的深情。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诗人成的词非常的贴切，让奶茶将对于情人的放手演绎的大气懂事而又不悠远。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Beyond 和黄家驹代表了一个时代，当年的他们嬉笑怒骂，疯狂歌唱，将音乐的自由和叛逆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黄家驹用他独有的尾音演绎了一首又一首不朽的名曲，海阔天空，真的爱你，长长的难忘的旋律振奋了整整一代人。听到当年的 Beyond 光辉岁月，
2: 终将有你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我在光影分明的旅馆里找到了微蓝的背影，我在海拔4000米的公路上找到了天堂般的亲吻，我在沙峰的曲线上找到了大风的形状，我在大雪弥漫的矿湖边找到了隐约的大雁，我在麦浪起伏的田野上找到了日光里一张愉悦的脸。孙悦，心情不错。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心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五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